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著名画家丰子恺嗜酒，但从不喝醉，他追求的是一种情调与趣味。他对下酒菜没有要求，只要几颗花生米，一碟豆腐干，就可以喝得爽心惬意，陶然怡然。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课余经常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在白马湖畔聚会饮酒，大家边喝酒边聊天。有一次，丰子恺忽然来了灵感，就做起曲子来。因为没有带纸，他就用笔在自己的白衬衫上画五线谱。好好的一件衬衫，再也洗不干净，但丰子恺照穿不误。后来朱光潜曾说，我们都喜欢喝酒，因为酒后见真情，我最喜欢子恺雍容恬静的态度。一次，有位同事请丰子恺喝酒，丰子恺欣然前往，两人边饮边谈，兴致盎然。到了给钱的时候，那位同事摸了摸口袋，不好意思地问丰子恺说，你今天身边方便吗？丰子恺会意地说，方便方便，边说边从口袋里摸出5块钱结了账。第二天见面，那位同事递上一张10块票面的钞票，说是还酒钱。丰子恺辞让再三，只好收下，说就算是你请客，也要不了那么多钱，昨天我只付了5块钱啊。同事说，留着留着，下一次我们再喝。丰子恺牙疼，去医院拔牙，大夫嘱咐说，病没好就不能喝酒。这下可难住了嗜酒如命的丰老先生，勉强按捺几天后就已经坐立不安，心痒难熬。最后他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取一只干净的玻璃吸管，吸入几滴酒后射到喉部直咽下去，这样既不让酒润到病牙，又暂时解了酒瘾。殊不知饮酒上火，并不是避开牙齿就太平无事的。丰子恺对饮酒是一种随心随性的态度，也是对自己辛勤笔耕的一种慰劳。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可以看出丰子恺的真性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
4: 是有道理的，就是凉皮可能在放了一个晚上之后，它会产生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叫是黄曲霉菌还是什么东西。
5: 当然当然，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对，我只是说它这种修辞方法啊，这个写作的手法显得相当的夸张。
5: 我觉得要拒绝这种标题党啊，真的特别特别的讨厌。一点进去之后你发现啥呀，有些时候你就觉得啥呀，这些博主这些博主，
4: 他说的也是很有道理了。
5: 是是是，
4: 放冰箱，
5: 哎、
4: 啊、
5: 能不能有别的方式啊。啊好，蓝小布来了，说饺子在南方的只吃湾仔码头的玉米猪肉的饺子。
4: 哦，白菜猪肉的行不行啊？
5: 啊，还有那个香菇猪肉的行不行啊？
4: 哦，对。
5: 他说到了北方之后呢，就是
4: 喜得胜，
5: 喜得胜，
4: 喜得胜，我听说过哎，但是我们这边好像是，就是吃的比较少。
5: 嗯，
4: 哎，我们这边可能吃湾仔码头。

0: 头都会比较多一点。
1: 我们这边如果实体店的话，吃原记云饺吃的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其他的好像。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自己做会更好吃，
0: 是，嗯，哎，这又说起来了，哎，会包包子的朋友，三一大道啊，455号，嗯，湖南人民广电，
1: 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全程寻找会包包子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生姐姐是不是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大家要是家里面擀好了包子皮，给我寄点也行，是吧？咱们南方的菜市场外头是没有包子皮卖的。
1: 没有，好像是没
0: 有，只
1: 有
0: 饺子皮和馄饨皮。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快乐车族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要干啥？出得厅堂什么？上得
1: 厅堂，厅
0: 堂下得厨房。这个好好保养一下自己吧，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是的啊，双十一开始了第二弹啊。前两天我们刚刚上的是香水，香水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而且呢，我们的价格打得非常低。今天上的是。
0: 反正它如果不是铃兰调的那个调的，它就是浓香型的。浓香型是御姐范儿的，就是说大家如果到这个专柜去买自由之水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浓香型和一个淡香型的。如果你是那种非常清纯的清爽的女生，你就需要跟她要求你要淡香型。但是如果你是御姐，办公室，大杀四方，那你就得买我们推荐的那款。当然大家如果今天还要再购买我们的香水呢，也可以直接发香水过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主推的是雅诗兰黛啊，雅诗兰的智颜面霜。
1: 没错，现在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雅诗兰黛过来。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不想要面霜，有雅诗兰黛的其他产品也可以直接回复
0: 小棕瓶。
1: 对，比如说小棕瓶精华，这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产品了。
0: 官旗价呢是1265毫升，我们的价格是699买一瓶送一瓶。
1: 对对对，到手是200毫升的价格，可以基本上用全年了。
0: 对，耳朵同学说，你们现在这么卷了吗？还要背诵产品的宣称，了解产品的属性？没有，那个自由之水呢，是因为我个人发现它风特别大，然后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后来我就发现，哦，人家其实是分两个不同的香氛款的。
1: 那雅诗兰黛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去年前年我们都在节目当中上线过，这个对于大家来讲都非常熟悉的产品，而且大家好像是刚需吧，
0: 对
1: 于30+的朋友来讲，
0: 30+的朋友
1: 是刚需，所以不管是精华还是面霜，直接下就好了，直接冲吧，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了。
0: 对，我觉得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呢，好好把这个保养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年轻的时候用的护肤品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就猛猛用就好了。等你往40、45岁、50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它都用不了了。
1: 那么美丽的哈哈姐，请问你现在用的是？
0: 就只能再往上走一走了。而且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肯定是要上精华油的。
1: 你已经要用到油这个成分了。
0: 哎，我跟你说，我的皮肤啊，它甚至不是说冬天才到精华油，夏天也要用精华油，就是它的内部的那个干呢、啊，哎呀。没有办法跟你们这种20岁的人聊了，直接发雅诗兰黛过来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哎，我们川菜店的张老板来了，说饺子皮我也会擀，就是那个两头尖中间大的那个擀面杖啊，擀那个饺子皮的动作贼。

0: 燕之屋啊，
1: 对，
0: 这个燕之屋平时生活连轴转的，日常的消耗是比较大。如果能喝到燕之屋的60克的鲜炖燕窝，这款呢它是不用泡发炖煮，很适合追求简单高效的滋养的各位朋友。
1: 对，
0: 有合适的啊可以来进行选择。但是呢，想尝鲜的话呢，可以推荐一下我们这款啊。
2: 世界很大，但最远的旅程是走向自己。
3: 希望每一次出发，你都有我们的陪伴。
2: 出发计划。

0: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出发计划，我是周周，
1: 我是老吴。今天咱们要聊贵州，
0: 但是这个贵州咱们不是聊那些很常规的小七孔啊、荔波这些地方。
1: 对，一般说到贵州，你脑海里会想到的也是小七孔、黄果树这些吗？
0: 对。哎，你知道贵阳现在大家必打卡的几个目的地都有些什么吗？
1: 你说说看。
0: 一个建筑外形长得像白宫还是什么宫的一个酒店，
1: 进去住是吧？
0: 没有没有，就是在外面看夜景。然后另外一个是特别中式的一个基督教堂。
1: 哦，
0: 它的建筑在外面看起来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1: 还有户外爱好者、徒步爱好者来讲，真的是不错的选择。第一个，咱们就先从贵阳的周边开始。先说一个呢，叫香火岩瀑布，在贵阳市的开阳县，有一个叫和风布依族苗族乡香火岩峡谷的风景区里面，它没有被重度的开发，甚至是进去的话还不用交门票呢。它也是省级的风景名胜区，从贵阳市中心出发的话，开车5到60公里，
0: 那很近哎。
1: 啊，对呀，相当于从北京的北边开到东边。
0: 嗯，
1: 香火岩大瀑布的总落差在250米，还是蛮大的，由多个5级瀑布连贯而成的瀑布群。
0: 5级瀑布是总共有5级是吧？
1: 就像走台阶一样。
0: 哦，
1: 整个的总落差呢能超过60米。
0: 嗯，
1: 很丰富的层次感，瀑布的声音就不像一个单锤的瀑布只是一次垂落之后砸水的声音，而
0: 是
1: 有五套。
0: 就
1: 是，
0: 对，来自瀑布的交响乐。
1: 瀑布的附近有一处宽差不多在500米、高100多米的一个天然绝壁，壁上的纹理呢是天然的啊，但是它看着特别像一个坐佛，所以这里还被称为天下第一大神龛。
0: 难怪叫香火岩呢。
1: 对，它叫香火岩。瀑布里面啊还有一个洞叫兔云洞，全长有1.3公里，这里面全是溶洞，还有暗河、钟乳石，贵州这种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样子。我们在说的过程中呢，也会把所有照片都发到 show notes 里面。如果是我刚才的描述，大家觉得画面感上有点，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神奇，就跟这个山在不停的冒水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洞口，如果说你把头往右边歪45度的话，它看上去特别像一只眼睛，流出了巨大的泪水。
1: 还真是啊，大家要看一下 show notes 里面的这个图片了，确实是有点像眼睛，而且好像在贵州还真有那么一个瀑布的景观是以大圣的眼睛出名的。
0: 啊，对，大圣之眼。
1: 对，

0: 属于秋天的限定色。
1: 川西的山谷层林尽染，远处的雪山簇拥着一股斑斓，这就是高原最浓烈的秋。

0: 金秋彩铃穿行川西自驾之旅正在招募中，回复关键词旅行速速报名。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2: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3: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0: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出发计划的周周，
5: 我是老吴，
4: 我们的节目上线 FM 89.3啦，
5: 一起解锁全新的听觉体验吧。
2: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5: 人生海海，各有精彩。
4: 世界很大，但最远的旅程是走向自己。
5: 希望每一次出发，你都有我们的陪伴。
4: 出发计划。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出发计划，我是周周，
1: 我是老吴。今天咱们要聊贵州清镇石龙洞，位置在清镇啊，从贵阳市出发也很近，清镇麦格乡。自驾导航清镇石龙洞游客接待中心，景区呢也提供了停车场，它也是属于原生的喀斯特水溶洞景区，被誉为贵州水溶洞天花板，这么厉害啊。最大的特色呢是地下窑池，打一束光的话呢就能看到特别特别通透的水体。
0: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九寨沟
1: 光啊，这要说一说了，它不是那种彩灯我们看到的照片啊，是一个非常昏暗的洞穴，各种奇特的钟乳石，还有层层递进的这种窑池。这个窑池呢是被白色的灯光打亮，但是呢它水体里面因为有丰富的藻类，打亮了之后它会呈浅蓝色的玻璃光感，好像在洞里面发现了一汪魔法泉水一样。
0: 嗯，我就突然想起来之前去看那个蓝眼泪的一个经历。以前我以为你只要站在那儿，蓝眼泪就自己会出现，但是那一次体验过了才知道，原来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搅动排水，那些藻类才会发出蓝光。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窑池里面的水呢在灯光的作用之下不需要再借助外力了，它都在发光。
1: 嗯，
0: 下一个人文气会更重，叫黄连村瀑布，在贵阳市乌当区的黄连村，是一个布依族的寨子。据说这里的居民全都是600多年前从江西搬过来的，寨子里面的房屋都是坐南向北的，依山而建，主要是以那种青瓦木楼为主，是贵州最为普遍的木楼建筑式样。黄连村也是贵阳市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寨之一，如果是

那次先行回北平接收清华，当时清华校园受到日军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了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和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是一个会办实事的人，如果立院要干大事，也肯定会有一番大事业。

0: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说起史良，很多人不知道，但他是大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9: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8865967，88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988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吴健雄为世界现代物理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解决了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母。他还验证了著名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和贝塔衰变中矢量流守恒定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物理女王。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争着献殷勤的对象。最后大学者任红俊跨国三万里上演求婚大戏，终于捧得美人归。后来四十多年如一日，任红俊和陈恒哲恩爱有加，白头偕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大家好，我是出发计划的周周，
2: 我是老吴，
1: 我们的节目上线 FM89.3 啦，
2: 一起解锁全新的听觉体验吧。
0: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2: 人生海海，各有精彩。
1: 世界很大，但最远的旅程是走向自己。
2: 希望每一次出发，你都有我们的陪伴。
1: 出发计划。地形处在云贵高原上面，这种奇特地貌就造就了它有各种各样上天入地的不同的景观。
2: 上天入地太对了，贵州是被称为喀斯特王国，它密集的洞穴和瀑布景观啊，是数亿年前留下的演变过程，是贵州的一个最大的标签。
1: 嗯，之前去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地下溶洞，它也是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观之一嘛。当时我们一起去的朋友呢，去过贵州的不少洞穴，他说贵州的也非常值得看，但是呢，因为一些景区的规划可能跟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会有一定的出入，他们会把洞里面打上各种七彩灯光，失去了喀斯特地貌这种原本的最粗犷的最原始的这种视觉冲击。
2: 是的，今天咱们要去介绍给大家的就正好是那些还没有被过度的开发，或者是文旅开发的时候呢审美还不错的地方。
1: 嗯，而且这些地方呢，虽然说还没有被开发，但是也是被一些比较小的机构打造了一些户外徒步探洞的路线，所以说在安全方面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2: 是，首先咱们还得跟大家说一下贵州这个高原的特色，相信还有很多人就像我之前一样是对它没有认知的。贵州高原呢，它70%以上的区域覆盖着的是可溶性岩石，
1: 可以被水给融化吗？
2: 没错，它主要的成分是石灰岩和白云岩，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当这种弱酸性的水就塞着那个什么小气孔啊、黄果树去了。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只要你有时间，户外爱好者、徒步爱好者来讲，真的是不错的选择。第一个，咱们就先从贵阳的周边开始。先说一个呢，叫香
1: 1099。Hello， 大家好，我是出发计划的周周，
2: 我是老吴。
1: 我们的节目上线 FM89.3 啦，
2: 一起解锁全新的听觉体验吧。
0: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2: 人生海海，各有精彩。
1: 世界很大，但最远的旅程是走向自己。
2: 希望每一次出发，你都有我们的陪伴。
1: 出发计划。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出发计划，我是周周，
1: 我是老吴。今天咱们要聊贵州清镇石龙洞，位置在清镇啊，从贵阳市出发也很近，清镇麦格乡，自驾导航清镇石龙洞游客接待中心，景区呢也提供了停车场，它也是属于原生的喀斯特水溶洞景区，被誉为贵州水溶洞天花板，这么厉害啊。最大的特色呢是地下窑池，打一束光的话呢就能看到特别特别通透的水体。
0: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九寨沟那样的窑池，只不过九寨沟是露天的，但是这个窑池是在地下的，
1: 魔法窑池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它这个窑池是可以用桨板去做探洞体验的。首先它有30多个阶梯钙化池，这个就是窑池产生的

0: 决定性因素，它有地方能装这个水，还有十处以下的细流会形成那种碧蓝色的地下瑶池景观。洞顶和石壁呢，又有那种天然的龙纹，其实咱们是把它给意象化了啊，叫龙纹。它只不过就是地理运动而导致的这种岩层的挤压。整个这个洞里面啊，全长是有6到10公里。有听说过克罗地亚的蓝洞？
1: 嗯，
0: 据说是可以媲美的。咱们来说说这里面你能够参与的活动啊。刚才有说桨板，桨板的探洞呢是在狭窄的水道，最窄的地方差不多是1.2米左右，就相当于是你的桨板将可以滑过去穿越。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洞道是需要你俯身通过这个低矮的岩洞的，最低的地方有可能是水面到洞顶是80厘米左右，需要有专业的指导带着你去体验的。如果你水性也不错，还会玩桨板，你一定要跑到这边来看看这个瑶池。
1: 我在想，它这些瑶池应该都是在边上做了一些灯光的布置，对吧？
0: 对，但是这个灯光啊，就要说一说了，它不是那种彩灯。我们看到的照片啊，是一个非常昏暗的洞穴，各种奇特的钟乳石，还有层层递进的这种瑶池。这个瑶池呢，是被白色的灯光打亮，但是呢，它水一样一圈圈的，对吧？
1: 对，
0: 嗯，看起来特别像梵高画的那个星空，所以它才会叫做星河溶洞。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纹理很丰富的钟乳石，暗河景观。在洞里面走的时候啊，你就好像看到了地球的年轮，所以非常奇妙。不身处其中的话，你也是很难想象到地球还有这样的风景。
1: 哎，不知道它这个洞长有多少哈？
0: 攀爬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会出现非常窄的洞口。那如果是专业的探洞人员，他有可能有信心过去，但是作为我们这种旅行者来讲，就不要轻易的尝试。我们只在我们可以攀爬的区域玩一玩，拍拍照片就够了。
1: 嗯，下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呢，也是非常适合拍照的。
0: 这个地方真的炸了，
1: 真的炸了。第一次知道这个洞，其实是之前看到了一个博主拍的视频，宇宙一样的地方。
0: 当你去搜索这个洞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照片，还以为是哈勃望远镜拍摄。
1: 嗯，所以其实这个洞我觉得更适合叫星河洞。
0: 嗯，真的是，
1: 对吧？名字叫麝香洞，
0: 中药的那个麝香，
1: 中药的那一味药麝香。
0: 嗯，
1: 对，是在毕节市的织金县。它致命的原因呢，就是洞内的这种宇宙穹顶还有银河的这个奇观。它现在还没有旅游开发，属于是非常小众的户外点位。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朋友因为这些博主的种草啊前去打卡，结果发现外圈其实有一些当地政府去做的一些围栏，但是呢还是有不少人进到这个摄像洞里面。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机构，自己去不太安全。
0: 对，
1: 说说它为什么会营造出这种宇宙奇观。
0: 它那个石灰质岩里面有非常多其他的物质伴生，就会有一些方解石。
1: 嗯，
0: 方解石被光照射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星点的星光。
1: 嗯，
0: 这个洞又是因为它被水流不同的高度浸泡过以后，就形成那种像年轮一样的纹嘛。
1: 对，
0: 那这种纹再加上那种点点的星光，就特别像一个银河系。
1: 老吴，你知道它旁边还有一个更出名的

0: 云中草甸，虽然它出名啊，但是有一说一，当你跑到这个洞里面，看到的是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五彩斑斓的光的时候，
1: 姹紫嫣红，
0: 对，就好像是到了过年时候的那种庙会，所以我们还是更推荐这个麝香洞，因为它很天然、很原始，非常强的秘境感。
1: 沙丘电影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感。
0: 嗯。
1: 下一个介绍的呢，是属于你带着孩子都能去的非常轻度的徒步体验，叫靠乳山。这个乳呢，就是三点水一个女这个乳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湾滩河镇。

0: 庭吧。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婚姻等。但那一天，林淑华是绝对的女主角，明眸皓齿、风华绝代的她，倾倒了现场所有的人。那时候的她年轻气盛，当着众人问了泰戈尔一句：“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即使有人警示他不要无礼，他也不在乎。大诗人泰戈尔却毫不介怀，拿起了画笔，认真地在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在场之人无不鼓掌。林淑华还当众和泰戈尔聊起了画画的心得。据说后来泰戈尔对徐志摩说，林淑华的风采与林徽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林淑华通过这次机会也结交了不少文化界的好友，陈元和徐志摩自这次集会后都成了林府的常客，而陈元更是成了林淑华的丈夫。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3: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

来自于郑钧。1994年，他的那首《赤裸裸》这首歌让他一鸣惊人，从歌名到歌词再到旋律，都让当时的耳朵为之一振。郑钧算得上是中国摇滚界的元老级的人物，同时他也是中国摇滚圈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唱作人。当年和他同期出道的众多的摇滚音乐人，有很多已经难觅踪迹，但是他呢，依然在发出自己的声响。这首歌来自于郑钧，《私奔》。

你还记得《夏洛特烦恼》的那部电影当中，当主角穿越到1997年，回到家里想去找朴树的磁带，才意识到那时候朴树还没有大火，于是就拿起吉他写了一首《那些花儿》，成为了所谓的音乐天才。那些花儿是朴树在2000年的作品，而他的出道可以追溯到1995年，当时他抱着一把吉他敲开了唱片公司的门，而他的才情也爆了。

馆主任，他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管理者。在他手中，北大图书馆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出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引进新思想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为早期组织者之一。同样是1918年，还是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当时毛泽东的月薪是8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对于视书如命的毛泽东而言，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可谓近水楼台。他不但能读到许多最新出版的报纸杂志，而且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大人物。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只有小学文凭的金克木当上北京大学的图书助理员，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只做了一年，但金克木说那是他读书最多的一年。那时金克木工作之余会经常留意借书人的借书条，看大家都阅览一些什么书，读者还书时只要来得及，他总要抽空翻阅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看得懂。就这样，当时那些读者的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金克木白天在图书馆忙碌，晚上则细读借回去的书，就是这样偷他人学问，金克木最后成了著名的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三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早点回家喽。我是小甜甜，
3: 我是静静子，周三快乐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来看看我们。
6: 我们俩这两天打扮的可以说是一个

0: 对，那个水啊，它是一个能量之源嘛，是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你孩子确实存在发烧的情况，
1: 那
0: 哎，这个您就要去看大夫了。
1: 对对
0: 对，如
1: 对，
0: 果说他仅仅是流鼻子，或者是明显的感冒的症状，但是并没有这个出现这种发烧啊，或者是那种流行性感冒的这种情况，其实前期多喝点水对孩子很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喝点温水啊。
0: 好，这个小杨鱼啊，他说这个，当你着凉了，身上一阵阵发冷。天哪，他这也太长了，我都没有读下去的勇气。
1: 你挑着读吧。
0: 他说也是这个喝这个姜水泡脚，
1: 披着被子。
0: 这什么情况？
1: 他说用那个吹风机吹脚底。
0: 我觉得这个不行吹，我感觉，我觉得这个大家伙还是就是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这个咱不知道是不是具备合理性啊，因为你拿那吹风机吹再烫着，是吧？实在是不太合适啊，对吧？再说那玩意儿
1: 一下就来了。
0: 再说他吹风机，他是吹头的，你吹脚，你这，
1: 就是，
0: 明天你媳妇儿怎么用啊？这个啊，哎，媳妇儿吹完头发一吹，哎呦嘿，这怎么今天这洗发水有一点点异样的味道？
1: 面包啊。
0: 然后媳妇儿说：“哎，老公，这洗发水是不是过期了呀？”啊，对。您作何解释？
1: 简直啊！
0: 面包说什么？
1: 他说：“真的想预防，就每天吃一片那个维生素 C。”
0: 挺好的，我觉得挺凉快，就是贴身就很亲肤嘛。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它又可以方便水洗。
1: 嗯哼，
0: 淼淼说了，我有一个办法，在感冒初期的时候非常有效，就是感冒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接一杯热水，嘴对着杯子吹气儿，吹上来这个热蒸汽，然后熏鼻子。这不是我小时候干的事儿吗？
1: 你可真能啊！
0: 等水不太热的时候喝下去，然后呢盖上厚被子啊，休息，
1: 捂一下，
0: 咱们最好能捂出来汗，第二天呢就不会感冒发作了。
1: 这就是老办法，
0: 土法子。但是我提醒大家啊，这玩意儿管不管用，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有的时候吧，
1: 其实还要看这个人。
0: 您可能觉得就是很管用，但是有些人的体质他就不合适，
1: 就是扛不住。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我觉得您感冒了，提个建议啊，别硬挺，
1: 是
0: 该吃药吃药，
1: 对，
0: 该看医生看医生，
1: 该休息该休息。
0: 你知道很多人身上有一些毛病都是挺出来的，都是这个拖出来的，
1: 熬出来的。
0: 哎，你可能你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吃两片药就好了，
1: 嗯哼，
0: 哎，结果你一拖时间长了，
1: 拖一两星期了，
0: 甚至会引发，尤其是发烧感冒的时候，它容易引发肺炎呢。
1: 是的。

0: 是我们很少在节目直播的时间跟大伙儿分享，
1: 嗯，
0: 因为这个属于断货王，
1: 是，
0: 而且的它的价格一般情况下我们谈不好机制的话，
1: 嗯，
0: 我们就不会给大伙儿分享，
1: 是，
0: 更何况是75毫升规格的，
1: 嗯，
0: 现在我们终于经过我们强大的这个研判团队，
1: 嗯，
0: 最后谈下了它非常好的机制，
1: 嗯，
0: 确定是在保税仓直发的，而且呢，官网价格大家伙儿可以查一查，基本上就是1100多块钱，
1: 是，
0: 可能它最。他即便是搞促销搞大促，
1: 嗯，
0: 他也不会低于1100，
1: 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的秒杀价是799，今天节目里边下单买一送一，
1: 799两瓶，
0: 买一送一，您没有听错，
1: 天哪，
0: 不是买鞋子送鞋带这种，
1: 啊，
0: 是买一瓶送一瓶，
1: 而且是正装，
0: 对，而且还可以向大家保证，
1: 嗯，
0: 全程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
1: 嗯，
0: 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
1: 还在想什么？赶紧下单吧！我觉得就到了秋冬的时候，就用这款面霜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一瓶在手。

0: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秋日花海，周末的时间可以走一走了啊。
1: 没错没错，你看看其实这个季节就是赏花、闻花，
0: 带上父母是吧、
1: 哎、
0: 带上家人去花海那边走一走，
1: 带上笑容、带上竹园，陪同爱人，
0: 真是没想到
1: 咱们一起回家看看啊，叫上爸妈
0: 哎
1: 一块儿到花、
0: 哎、对啊，
2: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2: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5: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6: 那主持人是谁啊？
5: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6: 哎呀，那到底是？
4: 对呀、啊，到底是？
5: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4: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6: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5: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来了朋友们，5:49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雅诗兰黛的面霜，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799，买到的是买一送一，两瓶正装到手，所以大家赶紧的回复面霜或者是雅诗兰黛四个字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不用多说，实在是太好的产品了。同时我觉得就是除了外在的来保养之外，我觉得内在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工作生活连轴转，气色状态有时候跟不上的时候可以选择来吃燕窝，毕竟这个工作再忙也不要把日子过成将就了。我们的燕之屋晚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118811，一个小时室内长沙市一个小时就会送货上门，只要你现在想吃，现在拨打电话一个小时之后你就能吃上它了。而且呢，一个月定量配齐，每天一瓶，不用泡发，不用炖煮，拧开就能喝，特别特别方便。你可以在家里边这个喝完出门也行，或者是直接没时间了就把它放到包里边，放到车上，放到办公室都行，怎么搭配都好。干干净净的燕窝，纯净水，冰糖，干净放心，115度的精炖锁鲜锁住燕窝原生的营养，而且它这个燕丝啊丰盈扎实，入口特别特别的温润顺滑，非常适合这个秋冬季来喝啦。赶紧的拨打这个热线电话88118811吧。
1: 另外昨天不是跟大伙儿预报过我们之前有一个直播
0: 是
1: 就是关于香音纱的
0: 啊，
1: 其实也提前做了预告，
0: 是
1: 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呢？10月19号，
0: 哎
1: 啊，我们湖南音乐之声呢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宋韵奇梦，讲的就是咱们的香音纱。
0: 是
1: 哎呀，就是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软黄金嘛，
0: 特别期待。
1: 而且就是尤其是穿上之后特别显贵气啊，这也是我们的沟通
0: 商量好，
1: 因为是两代人的不同的意识流上面的一些差异，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相互之间做好沟通啊。另外呢，说到最近啊，有一位80岁的大爷，
0: 哎，
1: 有四句话火了
0: 哦
1: 啊，
0: 哪四句话呀？
1: 那很有道理
0: 啊。
1: 他说：“穷在犟和杠。”
0: 哦。

重要的，他们都终身未娶，并长期独善其身。他们仨都是清华的元老，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都堪称真正的大师。三人中，叶企尊去世于1919年。

0: 阿嬷常念道，
1: 做
0: 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好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了，时间来到了6: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静静子。今天我们唱的这个歌啊，确实有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唱一个，你们要回复唱一个才会弹出歌词啊。
8: 没错，
7: 回复我要唱，我来唱，都不能弹出歌词。晚高峰的固定的这个回复就是唱一个啊。
8: 好吧，北京时间18:32，看到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今天我们那款啊爆款雅诗兰黛的智源面霜
7: 是
8: 啊，价格特别实惠，只要多少钱呢？799，
7: 799，
8: 而且今天下单，晚高峰下单买一还送一，
7: 两瓶
8: 啊，两瓶正装送给您，一瓶是75毫升，
7: 是，
8: 您还想什么呢？抓紧时间啊！微信后台目前还有23单，我们刚刚看到了啊，今天的我们的库存本来只有500单的，
7: 哎呦，
8: 现在你看大
7: 不多了，不多了，
8: 大量的都没了哈，
7: 每次
8: 所以只有20多单、
7: 这个
8: 大家直接回复起来，回复关键词什么呢？面霜就可以了，或
7: 者
8: 直接回复雅诗兰黛，
7: 对对对啊，两瓶能用大半年了哈，
8: 没错。说起来啊，就是很多小伙伴觉得吃什么都长胖，就像乐天一样，乐天也是这么觉得哈、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煮饭的时候，加点它，你就会越来越瘦
7: 哦。
8: 就是这个，
7: 赶紧分享一下
8: 啊、它是它的名字叫做藜麦
7: 哦，藜麦，
8: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也会在减肥上陷入了一种
7: 困境，
8: 极端，对吧、
7: 嗯？
8: 什么样的极端呢？就是它会催吐
7: 哦，就今天吃多了，
8: 哎呦，反正
7: 我吃了夜宵，
8: 反正我吃了，我吃那么多怎么办呢？没办法呢，我就吐出来吧、
7: 哦、
8: 啊！但是这也是会给这个健康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的。
7: 哎，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还看到有一个这个中国营养学家的这个专家就说到了，催吐啊，不止他只吐掉了脂肪。不是只吐掉脂肪，而是长期催促的话呢，身体会处于一个饥荒的状态，而且很容易缺钾，就电解质失衡呀，钾呀钠呀大量流失之后，就会引发什么呢？心律失常，肌肉无力，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心脏骤停。
8: 哎，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
7: 这个、对对对对，
8: 就是已经有这种事例了啊、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7: 是的，
8: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这种过激的行为。
7: 对，
8: 其实有的时候催吐的话会引发这种心律

图文圣言的语言，最好的语言。之后，沈从文的作品也开始慢慢盛放，《长河》《潇潇》《湘行散记》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好像文坛上的一股田园之风，成为当时文学派别中的一股清流。但是很快，他的创作迎来了冬天。1949年秋季开学，北大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他被派去历史博物馆工作，负责给文物贴标签。而他人生后几十年，也因《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出版，再次引发了我们后人的尊敬。因为这项研究

就真正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沈从文的名字被列入了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上。1988年，他再次进入该名单。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会马悦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张乐平比黄永玉大了14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由于张乐平在中国茶叶公司兼职，比较有钱，所以常常请黄永玉吃饭。一次，张乐平照例点了一小碟炖牛肚，一杯白酒。照例还是张乐平说，黄永玉听。张乐平喝一口酒，舒一口气，然后举起筷子夹一小块牛肚送进嘴里，搞得不喝酒的黄永玉也不敢夹菜太频繁，只能随着张乐平的节奏来。等到张乐平起身到隔壁打第二杯酒的时候，黄永玉两筷子就扫完了那可怜的一小碟牛肚，并且装着这碟东西像是让扒手偷掉那么若无其事。张乐平坐下时发现碟已空空，惊讶地说，你要慢慢嚼嘛。然后起身再要了一碟牛肚，继而边喝边谈，但已经非常警惕黄永玉的筷子动向。张乐平胆子小也是很有名的，但他的妻子已经见多不怪。一天晚上9点多钟，黄永玉和另一个朋友正在张乐平家闲聊，突然飞机警报声炸起，张乐平带着两人拔腿就跑，过了2座桥，3次上坡下坡，然后穿过漫长的密林，来到一片荒冢之中，头也不回地钻进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去。而那时，张乐平的妻子带着孩子在家里稳如泰山。在画画方面，张乐平是黄永玉的前辈，对画作要求极高的他经常一遍遍地修改。洒脱的黄永玉觉得每一幅

0: FM 89.3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1: 水木年华，
2: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3: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0: Hello，
1: 朋友。不一样的口感，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结合。
0: 山野来信它里面特调主要都是由哪些食材构成的？
1: 它的食材主要是有云南的酸木瓜和香橼。然后呢，他说需要处理一下，就是把酸木瓜腌制成酸木瓜露，然后把香橼处理成，保留香气，然后呢，一个柑橘调的糖浆。然后再加上浓缩，再把它一起，搅拌均匀，就是最后你喝到的就是一杯，酸酸甜甜，然后香气很特别的咖啡。
0: 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脑洞要足够开的大哈。刚才您说的这两个食材，我觉得平时放在一块儿都不太能够想到它什么味道，反而它跟就刚才您说到的浓缩结合在了一块儿之后，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风味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不断去试，对吧？
1: 对，就是你在研发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给自己喂一点毒药，
0: 这毒药加引号的哈，特别没有了。然后就是给自己去试一下哦。哎，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做了这么多年，接触到这个咖啡行业啊，如果说一个自己最满意的一款特调，说出来之后，就大家觉得哇，灿灿就是牛，这款特调。
1: 山野来信是第二的话，其实还有一款叫桂花粒。
0: 桂花粒，
1: 对，它是一个 combo 的形式。用一个特殊处理的豆子，它是本身带有了桂花风味和一些酒香的发酵。然后呢，我和栗子做了结合，做了一个特调。然后它喝起来会有栗子，就是板栗。
0: 板栗
1: 和柑橘的创意泡泡。然后这一款大家喝到的时候一般都会这样，
0: 都会哪样？
1: 你刚刚那样。
0: 哇哦，是吗？
1: 对。
0: 怎么好特别的。哎，但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combo 尝试的形式还蛮多的，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combo 它自然是能够喝到两种不同的味道，两到三种啊，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好淡哦。
1: 这个就是跟
0: 真的加了咖啡因在里面吗？
1: 我们的这一款它的那个特调是比较特别，它是保留了咖啡原有风味的。因为那款特调用的是同款豆子的冷萃，然后再加上一个风味泡泡的口感提升。所以它的咖啡味还是比较浓的。
0: 明白了。对，我觉得

0: 吧。
1: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3: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4: 哎，
3: 这是偷偷复产呢。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5: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6: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

0: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乱。
1: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2: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林徽因自己还把这事儿颇为得意地说给他的朋友们听，二人由此老死不相往来。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谢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3年，且住处相隔很近，步行只需10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

0: 安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相爱。
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需，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要特别欢迎的是九岁的黄林希小朋友。黄林希你好。
1: 早上好。
2: 姐姐早上好。
0: 你声音能稍微大一点吗？
2: 天乐哥哥哈姐姐早上好。
0: 你好，你声音还要再大一点哦。
1: 你别让他再重复了。
0: 那个黄林希，你有没有听过渴望啊？
2: 没有。
0: 没有，那你听过汪捞先生又快递吗？
2: 没有。
0: 哦，这首歌你没。哎，那我问一下，拔萝卜拔萝卜，咿呀咿呀拔萝卜，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哦，这首歌知道。哎，
1: 拔萝卜知道。拔萝卜可能传唱了大概60到70年。
0: 黄林希今年9岁，是上3年级对不对？
2: 4年级。
1: 上4年级
0: 哦，你这么厉害呀、
1: 啊、来自于哪个学校啊？
2: 沙子塘黎金小学。
0: 哦，哎，那你知不知道沙子塘是全球好像是最大的一个小学啊？
1: 啊，是吗？
0: 是我们家孩子跟我说的，说沙子塘小学是全球分校最多的学校。
1: 哦，是全球分校最多的学校。
2: 好像是的
0: 。是吧？是不是啊？应该是他的老师告诉他的。
1: 哦。
0: 那今天黄林希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是有才艺表演呢，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呢？
2: 脑筋急转弯。
0: 好嘞。
1: 来，准备好了，3、2、1，请出题。
2: 4+4+4+4是什么东西？
0: 4+4+4+4
1: 是16。
2: 对。
0: 哦。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主持人好厉害？
2: 啊。
1: 啊。
0: 啊，
1: 这是一道第一道题目是一道这个送分题，那么请问一下还有题目吗？
0: 啊，这道题是送分题啊，它需要把数学转换成语文
1: 啊，就数学转换成语文嘛。哦，啊，4+4+4是16，水果16。
0: 哦，
1: 好，那请问第二道题目是
2: 河的崽崽是谁？
1: 什么河的崽崽？
0: 河吗？
2: 哦，不对，风的崽崽。
1: 风的崽崽，那就是河咯。
2: 不对，
0: 不对，是。
1: 我以为他先把这答案告诉我们了。
0: 叫风声。

0: 远古的话，你一吃就胖，对吧？所有的脂肪都在身上，你肯定会比那个瘦的人要更有优势。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爱焦虑和过度警觉。如果你是那种天天自己吓自己，凡事都往坏处想的人，那你要是穿越回远古可有福了。毕竟远古时期的环境真的是危机四伏，一有风吹草动，那就一惊一乍的猴还只是会虚惊一场。但是如果是那种心大到啥也不管的猴，是很容易丢命的。
1: 嗯。
0: 所以在漫长的进化当中，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能引起你的注意，它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消极偏见。
1: 嗯，
0: 正是因为避免死亡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重要，所以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能。
1: 是的。
0: 嗯
1: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是缺乏耐心。
0: 嗯，
1: 现在拿到奖励还是等一段时间拿到更多的奖励，哪一个更好？
0: 嗯，
1: 早拿早享受，再说以后的事儿啊，这个
0: 谁说得准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恭喜你，你不是一个人啊。不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的动物，都更偏向于现在拿到奖励，除非这个延迟奖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测试，是吧？
0: 嗯，对。
1: 嗯，那即使这一般啊，被认为是短视、没有耐心的表现，不过这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本能，肯定也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毕竟我们的祖先在农业出现之前，普遍生活在未来极其不确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环境，把这个奖励放在未来的风险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有机会就赶紧抓住，有食物就赶紧吃起来的猴才更容易生存下来。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点啊，就觉得自己很差劲，说不定你只是晚生了10万年呢。就下次你有机会穿越回远古的话，那你不得成为头领啊？孙悟空都得听你的，
1: 嗯，
0: 是不是？看到有一朵花谢了，马上就说啊，天兵天将来了，是不是？啊，雷锋大道转岳麓大道，发现雨更大了。
1: 哦。这个确实啊，雷锋大道转岳麓大道，目前的这个雨势非常大。
0: 山里同学说真的是很大的雨，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您是在哪个位置啊？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0: 嗯，我真的好大的雨啊，
1: 嗯，
0: 下到地上，
1: 雨刮器已经开始要刷刷刷刷刷
0: 要飞出去了，
1: 飞出去了。对对对对对，
0: 铿锵有声啊！这个雨击打到地面上，
1: 嗯
0: 嗯。
1: 大家开车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
0: 嗯
1: 嗯，
0: 薇薇姐姐说，一大早我觉得哈姐就已经唤醒了我死去的记忆，悠悠岁月。哎，你听过那首歌吗？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1: 嗯，
0: 的的还是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1: 这个我听过。
0: 的的的的的的，
1: 我听过。
0: 嗯，哦，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不是，那个是刘欢老师的
1: 啊啊啊，
0: 这个是毛阿敏的。心也还是那个山哟，水也还是那个水，叶子是叶子，凉是凉啊，也是你来凉是凉。哒哒哒哒哒哒，
1: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0: 就当年有一个也是非常红的连续剧，叫做《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然后这个是它的主题曲，叫《篱笆女人狗》。
1: 啊，这我听是听过，但是这个剧是真没看过，真没看过。
0: 剧我也没咋看过。
1: 嗯嗯，
0: 听过吗？
1: 剧那个歌曲我听过一点，你那哼几句。